0: 啊 ，Crazy Tour， 在韩国，你看了吗？谢谢，我很忙。
1: 哇，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哎，啊，네，굉장합니다。네，자이제진우씨는요？
2: 아저는 TMI 인데제가여기오기전에먼저한번올려고했어요개인적으로상해를상해를올려고했었는데이제시간이조금애매해서오지못했는데그때이제승희언니가팬사인회인가이제그때왔었는데이제따라와서제가이제왕홍메이크업을한번받고싶어가지고했었는데이제시간이좀애매해서못왔었어요예그게좀아쉽습니다예
0: 반말로해주세요
2: 아아쉬워
1: 네나중에는진짜우리진우씨가왕홍메이크업을하는거를여러분들도보고싶으시죠네저또한기대하고있겠습니다자그럼여기까지반말모드였고요반말로하니까여러분들도좀더친해진것같죠
3: 벌써끝났어요
1: 아니요근데조금만더해볼게자그럼두번째질문입니다아자굉장히우리인서분들이좋아할질문인데우리상하이인서들과오랜만에만나는만큼언제가장보고싶었는지물어보시는분들이많았어자이번에는진우부터
2: 나는중국어수업할때생각이나더라고요
1: 중국어수업을할때
0: 진우진우也很努力学习吗
2: 류
0: 努力学习吗열심히하냐고요
2: 아열심히하자고、네、짜요
0: 짜요
1: 짜요자그럼우리다음승훈이는
0: 我想你们甜甜 every day
1: 아진짜매일매일보고싶었고자이렇게다들중국어를열심히공부하고있는데또우리두분이배우고싶은중국어가있다고해서들어봤는데과연세번째질문은어떤건지한번봐볼까자일단지금두분이중국어를굉장히열심히배우고있는데오늘여기상하이인서분들과함께배우고싶은중국어를찾아봤다고해자과연그럼승훈이부터우리상하이인서분들과배우고싶은중국어가뭔지봐볼까아난너없인안돼넌내거야나아나이말을배우고싶다고했는데자그럼요거를중국어로한번화면을한번보여주세요자그러면은오늘우리상하이인서분들이라오실이야라오실자승훈씨에게닿을수있도록화면보면서크게외쳐줄수있어자이二三자이제여러분이알려준이표현을승훈씨가직접들려줘야겠죠
0: 不能没你是我的保证我保证我
1: 자이제준비가된것같은데자
3: 승훈이거보고여기보고또돼요
1: 아그럼그럼그럼그럼
3: 여기안써져있는데 여기보고해야되는데그럼
1: 자그러면은읽어주고이마음을가득담아서인서분들을바라봐줘자一二三，
0: 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的，抱紧我。哇！
1: 굉장히수준급으로너무잘해줬어자이제는승훈이에이어서진우가배우고싶은중국어를한번다같이알아보자화면띄워주세요야꽤긴데이말을중국어로배우고싶다고하니까우리라우실이알려줘야돼요자一二三
2: 최댄니예이거해줘요아
1: 최댄니를해주세요
2: 你知道我缺什么吗최댄니이겁니다아
4: 就是这样
1: 자너무잘해주셨는데
2: 아그리고제가뭐지이거를이거배우고나서하나더배워왔어요어、네、하나더하고싶거든요
1: 자그러면은한국에서부터연습을해오신건가요

0: 世界上有三种辣，微辣、中辣，我想你了。아부끄럽네
1: 와
2: 很害羞
1: 와아니근데이런말을또언제준비하셨어요
0: 수업하면서공부많이했습니다
1: 야정말우리상하이인서분들을위해서오늘만을바라보고열심히공부해온단어라고합니다근데이표현은그러면은뭐어떻게알게되신거예요
0: 이게흔히그냥플러팅이라는그냥그런느낌네그냥해봤습니다
2: 제제제
1: 어떻게여러분들이플러팅에감동하셨나요
0: 하오하
1: 오네야저도네나중에꼭써먹도록하겠습니다네자어느덧이제마지막질문입니다보여주세요중국드라마대사연기학인데사실이게인서분들이굉장히많이요청한질문들이라고합니다네그래서오늘두분이요즘가장유행하는중국드라마명대사를연기해주실텐데요여러분기대되시나요자먼저우리승훈씨가이가인지명의명대사를연기해주실건데요그전에영상먼저보고오시죠
3: 我是医生，不用你给我科普。
4: 你是个牙医，你生病了还得别人治。
3: 那你做我的医生。
4: 医生我不行，不过你嘛，我还是了解的。这是心病，别想得太。
3: 心病心药医，你就是我的心药医。哦。
1: 이달콤한명대사를승훈씨가직접들려주신다고합니다준비되셨죠
5: 还没准备了你就是我的心药心药你就是我的心药你就是我的心药你也我的心药
1: 야이렇게또승훈씨가달달한명대사와또옆에진우씨까지함께달리면서하니까느낌이좋네요
2: 那我们声勋为大家演绎的这个台词然后旁边还有晴雨陪着他一起跑步是不是非常有感觉呀
1: 네여러분어떻게명대사어땠어요좋았어요네좋습니다자그럼이번에는진우씨가준비한연기를보실차례인데요진우씨는난홍의명대사를연기해주신다고합니다자그전에영상보시죠
3: 我还是只喜欢你
1: 네아이달콤한대사를진우씨가직접해주신다고하는데요준비되셨나요
0: 好好
1: 자좋습니다자음악주세요
0: 这么多年，我还是最喜欢你。
1: 呜！자어떠셨어요여러분
5: 아근데진우할때만 BGM 틀어줘가지고
0: 아그래틀어줬어요
5: 아저거틀어줬어요
0: 틀어줬어요
1: 네, 네틀어주긴했었습니다자이렇게중국어명대사까지준비해온우리두분께큰박수부탁드릴게요자어떻게있어요여러분들지금함께하고있는시간이재밌으신가요재밌다면소리질러진지아오샹하오하오자여러분이쯤에서저희두분이예쁜모습을보여주고싶어서잠깐의외모체크타임을가지고올텐데요기대되시나요 네그럼두분은예쁜모습으로잠시후에다시만나겠습니다이따봬요

0: 别扣了啊。몇번울고계셔서저희는이만가볼게요안녕
1: 有几位粉丝在扣那我们现在就到这里咯拜拜
2: 너무행복했습니다오늘、네、
1: 今天非常的幸福
2: 对또봐요
1: 我们要再见
2: 너무감사해요谢谢